0: 不是有关的东西，因为他刚好就是我的心里我爸爸不好办事啊，你那个他就压了的，我不要等你，那你去电话不了那啥等三分四八，我不知道这个喜欢的吗？那那不是你的事情，你选的这个东西聊聊谈的不好。
1: I don't know.
2: Hello,
1: குக்கும் மாஸ்டர்.